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工作蛮疼吗？保持好心情，再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播起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想问问每天早晨起来让你最困惑的瞬间是什么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和我们互动了，看看谁的状况最真实。这里呢，准备了一个小时的新歌和热歌来跟你分享的，先送上这首新脑曲吧，有的是 Kat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个时候我们有 Gracie Abrams 的 Hit the Wall。 MV 里面呢，他一直穿过不同的蓝色门，像是进入不同情绪的回忆里面，有点梦幻也有点扎心。那说真的，有些旧聊天记录呢，明知道不该翻，最后还是会点开。别装了，大家都一样，对不对？现在来听歌了， Hit the Wall。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Michael Jackson 从电影 Michael 里的一段音乐了。电影呢大量还原他的经典演出，把重点放在音乐还有舞台记忆上，在全球不同市场呢都引发了非常强烈的反响的。那么来问你了，如果你坐在现场看一场重现经典的演唱会，你会是完全沉浸，还是一直在想这居然是真的这种感觉吗？现在就来听听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0: 好音乐。
1: Asia FM。

goes. Hello, hello, hell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歌是 Dominic Fite Baby Doll。 这首歌其实是他比较早期的作品，但现在又重新冲上榜了，像是等到了一个刚好的时机。对，因为这首歌一直在我的播放单里，我听了好几年，突然间这首歌上榜的时候，我在想，是同样一个人的同样一首歌吗？还是同一首歌的另外一个新版本的呢？然后才发现，诶，不是，是重新被发现了。我们来听听这首 Baby Doll。

听越青春 Asia FM。

听越青春。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是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虽然是抒情合作，但在榜上已经稳定的待过超过一年半了，而 Gaga 的这个 The Fame 专辑呢，还在持续的刷新400周的记录。那你觉得做一首爆红的歌曲难，还是做一首一直不掉的歌曲更难呢？那现在给你播出这一首 Die With A Smile。

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Somber 的 Back to France， 从 Coachella 舞台到39站的巡演呢，再到最后两晚美国麦迪逊广场花园，他的成长速度呢真的是很夸张。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生活突然间从小房间变成大舞台，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会是非常兴奋，还是压力爆表呢？好了，一起来听 Back to France。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n New Music。 不知不觉来到节目的尾声了，希望你喜欢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还有内容的。欢迎你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了，我们有 Olivia Rodrigo 的 Honey Bee， 我们明天见。 So I guess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作为歌手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嗓音了。如果有一天嗓子坏了、倒嗓了、感冒了，短时间之内还可以再恢复，但如果得了什么样子的疾病，可能令你再也不能够唱歌了，会是一种多大的痛苦。

两个人的恋爱关系当中，也许有一方呢会介意另一方以前的一些情史，比如说你的初恋女朋友是谁，或者说你交过几个女朋友，这样是现任比较可能会在乎的一件事情。但有的时候我觉得给对方多一点空间，如果他真的心里装了很多的回忆的话，就让他把它埋进心的深处吧，因为你不可能重新去启动一个人的记忆，然后把他之前的记忆都抹去都删掉。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0:16，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 Twins 的森巴皇后。

也许在某一刻你会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年轻，因为可能在不算适合你的年纪上，你做了一件特别刺激的事情，能够让你的血脉再次喷张的一件事情，你会觉得自己是如此年轻，也会觉得可能永远都是20岁这个心态啊。接下来听到一首《友情岁月》，来自于郑伊健跟陈小春以及谢天华，还有钱嘉乐以及林晓峰。

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喜欢极限运动的。那其实对于个人来说，喜欢极限运动是对自身的一种挑战，可是对你的朋友跟家人们来说，可能就是变成了他们的一种担心跟负担了。那要看你怎么样在这两者之间来权衡。继续来分享李荣浩所带来

对于很多人来说，虽然葡萄酒现在已经作为日常饮酒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小白问题出现。那接下来这一节呢， IC 可以来为大家解答几个，比如说如果有人问你葡萄酒有保质期吗，你该如何回答。因为你会看到很多葡萄酒的中文背标会标有保质期10年或20年，而如果没有中文背标呢，就会发现上面只有生产年份没有保质期。所以呢，这个10年或者20年其实只是进口商考虑到中国消费者的习惯，为了意思意思，免得大家觉得怎么是三无产品呢。其实10年或者20年葡萄酒都是不会过保质期的，不然那些什么82年的拉菲岂不是早就被曝光了吗，对不对。接下来送上林忆莲所带来的南方的风。

喜欢宅在家里有哪些表现呢？有的这种高级的宅人们，他们有一项技能就是只要不出门就不洗脸。我天哪，虽然说有的时候这个脸不用洗得太干净，因为这个油脂往往有时候可以保护一下你的这个肌肤，但是不出门就不洗脸这一条我还是不太能够接受。今天你出门的时候洗脸了吗？接下来送上七恋学，来自于林雨中。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引以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Asia FM，
3: Asia FM
1: 即将为你带来。

0: 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润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我们又说到那一句，冬天来了，春天的脚步还会远吗？这是著名诗人叶子的一首诗。然后现在呢，很多人都会把这句话用在各式各样的文案上面，的确是如此，已经闻到了春天的花香的感觉了。早期的汪峰对于生命的表达方式是用怒喊的方式表达的，所以有这首《怒放生命》。

香果，它好像有很多种吃法，比如说泡水，或者是冷冻做冰沙，对，气泡水，或者是做那种糖渍的果皮，啊，就是不能掰开直接吃，简直就是一个团队合作里面的最佳的那一位。

有经历过这样一种状况，明明就是本来想要在微信群里找同事发的一个链接，然后不由自主的呢就点开了他的朋友圈，然后呢就看了他发的一个公众号的文章，结果呢就点进去了这个文章里面的一个购物网站，然后呢就看上了一件打折的衣服，然后呢学习到了什么直邮的政策税，然后一系列动作，最后因为凑不到包邮门槛，好算了吧。接下来分享卢学瑞的离开我。

为什么平常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一定要抱着爆米花在电影院呢？然后还有一些电影就是直接被称作是爆米花电影。我感觉呢，就是让大家有一些非常轻松的电影嘛，就是大家可以一边看着电影，然后一边笑，然后一边吃吃零食，加上爆米花呢，又没有太多的油烟的味道，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影院必备的良品了。接下来送上这首《心太软》，来自于任贤齐。太软

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不要一直活在别人的审美里，你要定义自己眼里的美，然后为它去努力。如果成功了的话，最后你一定会颠覆大家对一些刻板印象的洗刷，而认为你就是对的，你就是美的，你就是好的。分享季敏佳所带来的那时的风，那时的雨。

0: 学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我最近真的发现越来越多的想要看的一些剧集或者是电影在视频网站上呢，真的需要会员才能够看。特别是像一些剧集，如果你充了会员之后呢，你可以提前一周就可以看到，而那些非会员呢，要在一周之后才能看到。如果对于那些真的等不了的这些观众来说，简直就是心急如焚，所以最后就会被套路去说要去充一个年卡会员什么的。所以对于你现在的生活来说，是不是在各个视频网站上都有自己的这个会员卡，还是说会借着别人的会员一起来看呢？听到这一首歌曲《世间始终你》。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
1: 越青春。

0: 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好音乐就在
1: 亚洲音乐台。

0: 声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2: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歌声当中，我们可以听到胆怯的时代，对爱情的害羞和期待的年少情怀，真实自然反映了都市人对爱情和生活的态度。这样坚实的情怀被歌曲展现得淋漓尽致，而随着这样的旋律，我们也能够体验那一种恋爱的甜蜜。继续来分享一首《爱太遥远》，来自于范逸臣。

时候你会怪责自己，为什么当初不能够将就一点？或许将就一下就能够找到一个对自己好的人生活下去，但是心里又会有一种声音偷偷的在告诉你说，生命如果不能够浪费在喜欢的人身上，那你宁愿把生命浪费在自己的身上。孤单又怎样？一个人又怎样？你不是宁愿假装坚强熬过所有的苦，也不愿意在所有人面前去假装快乐吗？接下来送上阮丹青跟熊天平的《我只能相信你》。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5。来听到蔡依林所带来的桃花。

生是一次性的，努力生活的人总不会被命运怠慢。认真的女孩有了更多选择，你可以选择享受富有，也可以选择体验落魄。过了20岁出头的懵懂年纪，开始想要活得明白一点，把生活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不再想去讨好世界了，而只想穷其一生来取悦自己。迪克牛仔，放手去爱。

0: 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又是暴露年龄的一首歌，青春记忆里可能当年不自觉地把自己幻想成男女主角，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经历过情感后，就会对剧中的男二女二也感同身受起来。曾经张爱玲说过，喜欢一个人会被喂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现在的网络语言更直接的表达是备胎拼尽全力，最后感动的也只是自己。继续来分享阿牛所带来的

时的爱情就像荼蘼花开，青春终会过去，我们也终将长大。回首青春时走过的那一段路，那个人却已走远。同样是青春，或许我们都曾走过一段不明所以的弯路，只是有人感恩那一段岁月，因为正是那所谓的弯路和遗憾教会了自己如何去爱，而有的人却把青春当作伤口，日后不敢再轻易碰触。接下来听到《体贴》，来自于力气。

0: 之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6。有些事终究要学会忘记，有一天忘记你，忘记我们以前的誓言，曾经小小的幸福，小小的感动，小小的房子，是那个时候我们大

多分手的恋人离别前总是要故作镇定地祝福对方一番，似乎显得自己很大方，并且他们所谓的假想敌暂时还不存在，不过是气话和不甘心的话罢了。但真正还爱着你或者曾经深爱过你的人，在得知你遇到对的人时，此时的祝福就显得那么不容易说出口。真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又怎么会甘心看着他跟别人幸福呢？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一个人生活的姑娘也总会喜欢让所有的事情都尽在掌握之中，姿态果断又惬意。只是当你的生活长时间定格在一种固定的模式的时候，心底难免会有一些倦意横生。吃饭的时候点香菇油菜的次数多了，再看菜单上的豆豉排骨就会蠢蠢欲动，食指大动。下班后对着屏幕看专业论文的次数多了，再看曾经不屑的娱乐八卦也会感到惊奇。就像一个人生活的太久了，也会渴望一段不期而至的感情。继续来听到陈晓东所带来的《倩女幽魂》。
2: 路随人茫茫。

电台里经常会有人点歌，希望爱着的那个人可以听到，听到的可能性却是极小的，但居然每每都有奇迹发生。有人说爱情是一场高烧，但说爱情是奇迹才确切。人生中再也没有比爱情典型的奇迹了，它能让人变得更美，让不可能的事变得可能。接下来听到郭靖所带来的《总算我们也爱过》。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15:16。继续来送上江韶涵所带来的香水百合。

是普通人，我们不怀疑爱情，但害怕相思牵挂，这些把我们的心纠扯得七零八落。我们在某个夜晚也会渴望期待已久的温馨，我们也有一颗不安分的心，纵使有千言万语，也都汇集成一句爱我久久。来听到周俊伟的《我爱你》。

0: 台，
1: 越听越青春。
2: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休闲时光，送享日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据他自己说，要感谢伤害他的射手座们，因为他自己本身性格的特质，让他会被同一种类型的男生吸引，也容易被这一类男生伤害。情商过后，他的经纪人说，好在有这一些好作品留下来，某种程度也要感谢这一段情商的经历。不过伤了之后，自己也说，再也不要认识射手座男生，该散的就早点散了吧。下面这一首歌，这是来自于黎明早期的作品《深秋的黎明》。

他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上处处充满热情，对于喜好的事物全力以赴的人。这样的性格也反映在了养生哲学里面，他总是亲自下厨，从挑选食材到厨房里的烹饪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平常早睡早起，生活简约而单纯。也许正是这样的生活让他有了好的创作灵感。我们一起来听到莫文蔚的一首老歌。

0: 秀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现在时间15:45。接下来送上一首晨间新闻，来自于蔡健雅。

有一个阶段，我曾经很喜欢这一首歌，它似乎能够给人一种勇气，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定。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我也相信曲折过后一定会有彩虹。也许你目前还处于曲折的阶段，不过我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继续来听到张敬轩的《只是太爱你》。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n FM，
2: Asian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休闲时光，送享日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Asia FM，
2: 由你去定义。

0: 一个人，波姐好音乐。
1: FM

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亚洲音乐台。

0: 搜音乐台。
1: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好笑。
1: Asia FM， 由你去定义。

0: 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想问问每天早晨起来让你最困惑的瞬间是什么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和我们互动了，看看谁的状况最真实。这里呢，准备了一个小时的新歌还热歌来跟你分享的，先送上这首新脑曲吧，有的是 Kat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个时候我们有 Gracie Abrams 的 Hit the Wall MV 里面呢，他一直穿过不同的蓝色门，像是进入不同情绪的回忆里面，有点梦幻，也有点扎心。那说真的，有些旧聊天记录呢，明知道不该翻，最后还是会点开。别装了，大家都一样，对不对？现在来听歌了， Hit the Wall。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Michael Jackson 从电影 Michael 里的一段音乐了。电影呢大量还原他的经典演出，把重点放在音乐还有舞台技艺上，在全球不同市场呢都引发了非常强烈的反响的。那么来问你了，如果你坐在现场看一场重现经典的演唱会，你会是完全沉浸，还是一直在想这居然是真的这种感觉吗？现在就来听听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0: goes.
1: Hello, hello, hell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歌是 Dominic Fite Baby Doll。这首歌其实是他比较早期的作品，但现在又重新冲上榜了，像是等到了一个刚好的时机。对，因为这首歌一直在我的播放单里，我听了好几年。突然间这首歌上榜的时候，我在想，是同样一个人的同样一首歌吗？还是同一首歌的另外一个新版本的呢？然后才发现，哎，不是，是重新被发现了。我们来听听这首 Baby Doll。

0: body like that.
1: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是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虽然是抒情合作，但在榜上已经稳定的待过超过一年半了。而 Gaga 的这个 The Fame 专辑呢，还在持续的刷新400周的记录。那你觉得做一首爆红的歌曲难，还是做一首一直不掉的歌曲更难呢？那现在给你播出这一首 Die with a Smile。

最难做到就是轻拿轻放，那些回不去的温柔拿得起却放不下，沉甸甸的堆积在心间，停留在回忆里。愁与温柔兴奋地紧紧地握在手里，不允许别人窥探，更不允许别人抢夺。从这份温柔开始，我就没有想要过放下，非常有信心能让它一直属于我，陪伴我。可就在我全心全意守护他的时候，他悄然消失了。接下来听到的是杨坤的一首歌《替身》，出自他大火的《无所谓》之后的那张专辑《那一天》，带一点电子的元素，又有一些舞曲的味道。这两者本身就是形式大过于内容的东西，那么只要节奏悦耳，歌词顺口就行了。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Somber 的 Back to France， 从 Coachella 舞台到39站的巡演呢，再到最后两晚美国麦迪逊广场花园，他的成长速度呢真的是很夸张。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生活突然间从小房间变成大舞台，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会是非常兴奋，还是压力爆表呢？好了，一起来听 Back to France。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n New Music。 不知不觉来到节目的尾声了，希望你喜欢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还有内容的。欢迎你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了，我们有 Olivia Rodrigo 的 Honey Bee， 我们明天见。 So I can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又是一位用温暖歌声被大家所熟知的歌手，这是 Louis Capaldi 的新单曲 Almost 最近是正式发布。这是一首深入探讨心碎跟疗愈过程的情感歌曲，用他非常真挚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为核心，表达了试图走出情感创伤时候的复杂的心理。比如说歌词当中唱到的 I swear to God I'm almost right I only think about you all the time， 也是捕捉了表面坚强但是内心却仍然深陷思念的那种矛盾的感觉。这首歌是 Louis Capaldi 即将发行的 EP Dutch Survivor 当中的、第三首单曲了哈。那么预计也会在最近跟大家见面了，会包含三首单曲，分别是 Almost、 同名曲 Survive 以及 Something in the Heavens。 那 Louis Capaldi 在创作当中延续了标志性的心碎音乐的风格，但是他也没有透露未来专辑是不是可能会转向更加轻快的音乐方向。我们也期待这位以情歌或者说疗愈 歌声见长的歌者未来会有更多的艺术跟多样性的音乐风格带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有请 Louis Capaldi 送来 Almost 在 Asia Touch Music。 我还是主播李松，希望你不要走开。

好，继续在音乐当中回来，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来听到下一首歌是在2005年的专辑 I'm the Problem 当中的主打歌之一，来自 Morgan Wallen 的叫做 I Got Better。 这首歌延续了他一贯的乡村音乐的风格，讲述的是一段情感结束之后个人的成长跟蜕变，通过朴实的歌词和旋律表达了主人公在失去爱情之后逐渐找回自我变得更好的一个情感经历。而歌曲当中的我过得更好这个主题呢，既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未来的一个积极的展望。 I Got Better 在发行之后获得了不错的反响，不仅在乡村音乐榜单上表现出色，也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作为 Morgan Wallen 的代表作之一呢，这首歌也是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乡村音乐界领域的地位。那说到这张专辑 I'm the Problem， 我觉得Morgan Wallen 是非常有诚意的，因为整张专辑各位知道有多少首歌曲吗？数了一下一共有37首歌。我想37首歌可以给很多流行音乐歌手作为3张专辑来发行使用了。那 Morgan Wallen 在一张作品当中全部的呈现出来，也是拿出他最大的音乐诚意。马上来听这一首歌吧，我们请到的是 Morgan Wallen 送来 I Got Better 在 H Touch Music。

非常喜欢这样的节奏，我是李松。继续在 H Touch Music 来分享的歌曲是德国电子音乐制作人 Z 跟加拿大歌手 Alicia Cara 合作的一首歌，叫做 Stay。 这首歌在2017年的2月份发行，融合了电子舞曲跟当代 R&B 的元素，节奏也是非常轻快并且富有感染力的。歌词讲述的是围绕情感挽留展开的，描述了一方试图说服对方不要离开，希望共同珍惜当下时光的这种细腻的情感。制作人在听到了 Alicia Cara 的音乐之后呢，认为她的声音跟歌曲的 demo 高度契合，并且邀请共同参与演唱。两个人在一次颁奖典礼的相遇之后呢，就正式合作录制了这一首歌。那 Stay 发行之后呢，广受欢迎，在 Billboard 热门100单曲榜最高排名到第7位，也是获得了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的最佳舞曲录影带奖，并且入围到第60届格莱美奖最佳流行组合的提名。那这首歌还斩获到了 iHeartRadio 音乐奖年度最佳舞曲的这样的一个奖项。好，接下来时间有请 Z 跟 Alicia Cara 送来这一首歌 Stay 在 Asia Touch Music。

你好，我是李松，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很多流行组合的成员在组合解散之后呢，都会有一个 solo 的个人发展。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英国流行男团 The Wanted 当中的成员，叫做 Max George。 他在组合解散之后呢，2018年发表的首个个人单曲。这首歌的歌曲呢，结构简洁，没有桥段的缓冲，仅包含两段完整的重复。那么第二段副歌呢，是略有延长，作为结尾，歌名叫做 Barcelona， 是一首流行电子舞曲，讲述的呢是在巴塞罗那的沙滩邂逅的爱情故事，表达出对远方恋人的思念跟渴望。那么这首歌呢，轻快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旋律是特色，开场用电子音效和响指营造出了夏日的氛围，而副歌部分这个通过重复唱词和重复鼓点的强劲感染力，也是非常适合舞动的场景。因此今天就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Max George 送来 Barcelona，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晚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子，淡淡的心情，淡淡的阳光，淡淡的风，淡淡的，凡事都是这样。不要走得太慢，花会凋谢，也不要走得太快，那样花还没有开。我会好好的生活，不为别的，只为这些年我亏欠我自己的。那听到是黄立行和刘若英。

子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一种香甜可口的水果，它所含的丰富的果酸具有保湿的功效，还可以清除毛孔当中的污垢，防止色素沉着，预防皱纹。另外呢，桃子当中还有大量的维他命 B 和 C， 促进血液循环，使面部肤色红润健康。来听到的是2009年陈洁仪的专辑《等了又等》当中的歌。陈洁仪呢，陪你一起度过一段短暂刻骨铭心的爱恋，一种看似坚强却不堪一击的一个创伤。这个就是陈洁仪，来自新加坡的实力派的歌手。这首歌呢，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叫做《等了又等》。

现在时间21:16。张韶涵有一首歌叫做《我的最爱》，关于这首歌有两种解释，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等待最爱人的心声，是心底对于爱情。

都不懂沉默的你是经历了多少的风雨沧桑，他们都不懂现在你是看过了多少真相的假象，他们都不懂伪装的你是经过了多少疼痛的心伤。人吃过一次亏就不会再上一次当，心受过一次伤就会多上一份粮。接下来分享讲不出再见，来自于谭咏麟。

现在时间21:45。宋小姐说，灰姑娘来自于张惠妹。

每个人都在努力挣钱，而不是因为我爱钱，而是这辈子我不想因为钱和谁在一起，也不想因为钱而离开谁。如果说爱情和面包，我选择什么，就要回答你给我爱情就好，面包我们自己买。接下来听到的是马兆俊《会有那么一天》。

0: 菜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人生不能靠心情，要靠心态去生活。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挣钱，好好花钱，不为不值的人生气，不为不值的事失眠。既然活着，就好好活着，每分钟都为自己活着，努力的做一个开心的人，开心到别人看到你也会变得开心。接下来分享许慧欣所带来的故事。

温暖的一首歌，也会让人听着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一种温暖快乐的感觉，也会是一种最自然的状态，就像是白云陪着你的蓝天那种无条件的守候。尝试着学会抬头看看天空，也许你会发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伍思凯，一首《所以爱是你》。

0: 所有的人都以为我过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呢，我只是一个人走了一段非常艰难的路。作为一个别人眼中乐观的人，大概就是你在那里可能感觉到很痛苦的时候，别人还以为你在荡秋千。继续来送上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王思佳。
1: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

那现在已经是22:45。分享《无间道》来自于刘德华的梁朝伟。

这世界里没有谁比谁更容易，只是那些年那些人的背后付出你看不到的东西而已。不存在去年容易今年困难，今年困难明年容易。人人都有挣扎和努力，都有困惑和宿命，总有人比你强比你弱，比你幸运比你不幸，这个就是生活。继续来送上叮当的幸福的可能。

0: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真实，更有勇气的继续走下去。接下来听到这首

今天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与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默地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许也就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分享这首《想哭就到我怀里哭》，来自于庾澄庆。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如果爱情是一趟寻找对的人的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些没有结局却同样刻骨铭心的错的人。崔子格用一首歌告诉我们，相遇都是对的，没有错的人，每滴眼泪落下都是养分，也许只是少了一点可能。送上温岚和周杰伦的屋顶。

的歌，总会有几首歌深铭在自己的记忆里。那些歌曲容纳了太多的信念和纪念，像是充满瑕疵的青春，曾经挖下的无法填补的羁绊深洞。我们用生活的脚步填了又补，用更多的时间去遗忘翻页，却依然会在熟悉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哑然沉默。分享的歌曲来自任贤齐一首《对面的女孩》。

0: 算了，回家吧。
1: 爱与不爱同样需要默契。当一个人爱上你时，从他的眼神、表情、举止里都能解读到他的心意。而当一个人不爱时，也同样可以从对方身上的改变里嗅出分手的气息。所以对于懂你的人，语言是多余的，对于想走的人，语言又是苍白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不要说话，用心聆听。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思念的翅膀》，来自于周蕙。

是23:46。继续来听到周笔畅所带来的《我选择喜欢你》。

时光复刻工具，你最想恢复哪一段难忘的时光？我想我没有答案。失恋、失落已经忘记，美好瞬间归档保存，没有什么遗憾。我想认真生活的人都会觉得不虚此行吧。听到一首《你的样子》，来自于罗大佑。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任何承诺都是真心的，在他说出口的那一刻，承诺从来都不是对承诺的结果负责，而是圆满说出承诺的那一刻。情感是流动的，是一个趋势，而不是某一种状态。但庆幸的是，人也会变。在跳动的世界里，在恰巧遇见的瞬间，我们见过彼此最为真挚的样子。所以分手之后，还是要祝福对方，要快乐。送上老狼所带来的那么。

0: 那么那么的。
1: 讲爱情的歌很多，或轻声细语的缠绵，或是干脆利落的呐喊，不同的字眼构成不同的情绪，用诗画一般的叙述将爱情刻画得更加的感动人心，就像回忆与你不期的遇见，积成今生化不掉的瞬间，一句话便辗转了几世，绘出前世今生的情缘。接下来听到蔡淳佳所带来的《时间的礼盒》。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5。接下来听到一首单人房双人床，来自于木文

挣扎在凡尘琐事当中，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习惯性的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我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时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来听到不要再说爱我，来自于动力火车。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些错过的遗憾的爱情总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百转千回，刻骨铭心，相爱却不能相守。这首歌能够轻易地勾起掩埋在心底最为深处的悲伤，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如既往的清澈通透，轻轻地讲述着如水往事，似水流年。那爱情的消逝就像在手中滑落的细沙一样。接下来分享为你写诗，来自于吴克群。

谈起民谣，总不由得又会扯上诗歌。在民谣或是诗歌的世界里，他们本来就拥有着共通之处，对于韵律、节奏、美感的追求。无论是诗人还是民谣歌手，都将其奉为自己创作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惠妹一首《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0:46，我来听到刘惜君所带来的《怨风恋歌》。

小时候看过太多童话，公主和王子总是好像很容易遇见彼此。白雪公主的一吻定终身，灰姑娘的王子拿着舞鞋满世界找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像爱情总是发生的轻而易举，不用经历任何的磨砺和挫折。可现实总很残忍，分分合合常有，爱错了一身疲惫也常有，吵吵闹闹痛苦不已常有，爱而不得独自心酸的更常有。送上一首残酷月光，来自于云宥嘉。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别人说过的很多的流言蜚语，其实当事人心目当中才有自己的评断，或者说两个人在讲的很多的事情，如果只是听一方面在讲的话，也许你也没有办法完全判断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听到别人在传的事，越来越多的知道呢，其实言语当中其实会有很多也许偏颇并不是事实的内容，才会不太轻信一个人或者说别人都在传的事情。接下来听到一首青花瓷，来自于周杰伦。

每一个大家读的大学周边啊，总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小摊小贩，好吃的美食。也许呢，我们离开校园很久了，依然想象着啊，当年在那条街道上面每天觅食，每天和朋友们相处的时光，简直就像是天使般的日子。接下来送上袁惟仁跟黄淑慧所带来的想念。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1:17，听到一首《远走高飞》，来自于李圣杰。

纪越小的时候，我们越会去说永远。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才会发现我们不会轻易的去许诺很长时间的一个所谓的约定。永远对我们来说呢，都是每一天每一天的汇集而成，所以它不会变成我们语言当中常常会出现的词汇。电波都是在空中飞的，被你的车厢来接收到，你会发现呢，旋律很稳定，音乐很好听，主持人一直都在这个时间陪伴各位。希望呢，这个飞的理由你可以接收得到。这首歌来听到歌王林忆莲的《飞的理由》，也是为人间四月天所演唱的电视片尾曲。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多年以来呢，电影事业应该说呢，在整个中国已经呢开始方兴未艾了，大家都愿意去电影院看电影啊。当然，很多大牌的明星也把电影当作是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市场，所以有很多大牌明星纷纷为电影院的电影来演唱主题歌。继续来听到《大家来恋爱》，来自于孔令奇和刘若英以及徐怀钰。

小的时候呢，常常可以在城市当中看到飞来飞去的白色、黑色，甚至是彩色的蝴蝶。而现在在城市当中，我们真的很难看到这样的一些生物了。不过呢，有的时候在音乐当中，总是能够让我们梦回过往，然后在过往的那些呢，也许会非常熟悉的景致当中，还看到这些生灵。我们听到来自于许慧欣这首《心情》。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1:45。

时候会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巧，因为呢我们可能在某一个异乡还会碰到熟人，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大，因为呢哪怕是在同一个城市，可能你想要遇见的人一直就没有出现，所以呢常常会因为这样的相对论会觉得对这个世界的这种非常敬畏的感觉。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现在呢，华语歌坛已经变成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当时呢，很多的香港歌手和台湾的歌手以及内地的歌手，会更多的就是没有太多的联系。那现在呢，就是像来自于不同领域的一些华语歌手，经常会有很多的合作。听到陈慧琳所带来的两个人。

整个世界越往前走，越会有出现很多呢可能跟以前不那么典型的关系。所谓的红颜知己蓝颜知己，其实更多的还是讲述的是情人之间。可是我个人觉得现在用的闺蜜以及好基友这样的话语，其实可能也就是来讲述说，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当中，应该说都是可以找到跟自己最聊得来的朋友。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玲珑璇，一首《白天不懂夜的黑》。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2:18，继续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回家真好》。

其实如果当你已经放下了心里面的占有欲，你会发现说，哪怕是两个人再紧密的人，他也是属于他自己的，你是你自己。如果说两个人在感情当中还能够保持自我，不会因为别人而失去，我想这可能就是最正确的相处态度。我们今天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花恋蝶》，这是也是电视剧《江南四大才子》的插曲。

0: 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有的时候呢，时间空间的距离却阻挡不了两个人想要靠近的心，可是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哦，这些时间空间已经不是问题的，现在两颗心的距离却变得可能比地理还有空间时间的距离来得更加的遥远。所以呢，当我们听到来自于这个陶晶莹的《走路去纽约》，就突然呢会感受到，原来呢空间和时间其实根本就不是问题，问题是两个人之间。接下来送上张学友所带来的《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

现在虽然很多人都喜欢拍大头照啊，很可以说自拍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每个人生好像、都会很爱好的事情，甚至用很多的这个软件可以把自己置于各种各样有趣的氛围当中。不过呢，我觉得能够留下很多自己漂亮的照片，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件的生活当中呢非常好的留念。听到张韶涵所带来的《看得最远的地方》。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2:46。我们来听到范玮琪这首《我们的纪念日》。

里的距离因为交通工具的发达变得越来越短暂啊，很多人会觉得说，哪怕你现在在哪个城市，然后你的好朋友在国外，你都可以一天之内就见到他。虽然这样的距离呢，让我们缩短了地理的距离，可是两个人心的距离，其实有的时候是靠自己以及他之间的默契去维系。接下来分享一首《你好不好》，来自于周兴哲。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人总是会有脆弱的时候，并不需要太多的浪漫和言语。累了，有一个拥抱就可以依靠；痛了，有一句懂得就可以舒缓。即便是两两相望，也是一份无言的欢喜；即便是默默思念，也是一份踏实的心安。继续来分享杜德伟所带来的《不走》。

所谓浪漫，不是喝着星巴克在黄昏的灯光下捧着一本书或者是听一曲音乐的表象，而是拥有了自己的世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苦也吃的，累也受的，生活可以很朴素，内心却是丰满的。任凭外面的世界如何的热闹，内心却是拥有着宁静。电波中继续带你聆听一个空灵的声线，来听张靓颖《画心》。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现在时间3:17，继续来分享苏慧伦所带来的《我一个人住》。

人生一个小小的变数就可以完全的改变选择的方向，如果说彼此出现的早一点，也许就不会和另外一个人十指紧扣，又或者相遇的再晚一点，晚到两个人在各自的爱情经历中慢慢的学会了包容和体谅。继续来听到张志成所带来的快乐。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有时候突然下一场太阳雨，不久就停了，好像从来都没有下过，可是尽管阳光依旧刺眼，地上还是留有刚刚雨水的痕迹，就好像是心里的伤痕，不是被时间掩埋你就看不到它，它就不存在一样。把这首歌送给你，来自阿牛的《再见》。

落的时候，就用老歌给你的心降降温。那些温润的老歌，其实一直都在对你微笑，也请你回以微笑，一切都是这般的美好如初。点播中静听老歌，用心来品尝生活。接下来要为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亚洲音乐台。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3:47。接下来呢，继续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我也很想他》。我记得孙燕姿在香港巡演站的时候也唱了这首歌，因为当时呢话筒突然失灵，燕姿失声了整整4分钟。伴奏响起的瞬间，台下的歌迷开始自发的全场万人大合唱，来弥补这样的尴尬。我想一个歌手职业生涯最幸福的时刻也莫过于此吧。来听听这首《我也很想他》。

管你怎样的不舍，夏天终究是越来越远。哪怕是你在心中祈祷了千百次秋天别来，但是夏天还是轻巧地绕过，悄悄地离开。夏天的那些衣服很多都没有穿过，但现在总觉得它们的颜色已经暗淡了下来。有的时候听歌和季节是不是也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呢？继续来送上逝去的歌，来自于旅团。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时间或许才是我们收到的最大的礼物。我们唱着走着，无论发生了什么，稍待时日都将会变成身后的一道风景。人生观没有好坏，但是有的强大，有的弱小。没有被说服，坚持到最后，那么世界和人生就是你的。听到一首好听的歌，半点心，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会沦陷。在那样一个辉煌的歌曲时代，不浮躁，不媚俗，不另类，一首温暖的歌是真正的温暖，总是可以处处的打动人们的心。这首半点心就是那个时候的开关，懂的人自然会打开。

个人不一定要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了他的声音也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想象中的一切往往比现实要稍微好一点，想念中的那个人也比现实稍微的温暖一点。思念好像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有时却偏偏比现实亲近一点。电波中这首流行经典继续为你放送，听到陈淑桦《流光飞舞》。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4:16，来听到梁咏琪的《偏见》。

很多时候恋人之间分分合合，好像永远都没有结果，也永远没有对错。也许因为某个机缘你们相恋，又或许是因为某种原因你们无情的分开。珍惜该珍惜的，随缘吧。和你一起分享这首陈小春的经典《爱的相反》。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如果真的有一天，某个回不来的人消失了，某个离不开的人离开了，也没有关系。离开一个错的人，才会遇到一个对的人。时间会把正确的人带到你的身边，请你好好的先爱着自己。有生之年，倾心相遇，安暖相伴。今年音乐继续和你分享，来听听这首《倩女幽魂》，来自陈晓东。

子日复一日，无聊变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都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可见呢，找到一个有趣的人是多么的不容易。恋人也好，朋友也好，和一个有趣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丁丁，一首《灯塔》。

0: 听这样的歌曲，脑海当中浮现的总是一些很美的画面，哪怕是不开心的记忆，而在这个时候却不知怎么的就这样轻易的遗忘了。有的人总是想拼命忘记想遗忘的，最后却发现原来真正想记起的时候却已经无从找寻了。接下来听到陈小春所带来的《相依为命》。
1: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

0: 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在人生的旅途中，你和他们不期而遇，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结下了亲密的友情，往事一件接着一件，一件比一件更加的美好。你好像会觉得和他们交谈还是昨天的事情，他们递过来手上的温暖此时此刻还能够感觉得到。听到许巍所带来的《蓝恋花》。

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和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够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地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那就是等待和希望。接下来呢，要送上他和杜明雅一起带来的经典曲目《没那么简单》。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5:17，来听听这首《蓝天》。

人生就像是旅行，跟谁同行往往比去到哪里更加的重要。如果你身边是一个讨厌的人，那么再美的风景，再有趣的行程也是难以尽兴。而如果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算是下楼去公园散个步，你也会觉得心旷神怡。接下来听到李健还有王俊凯所带来的《雾中列车》。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时间是往前走的，始终不可能倒着转，所以一切的事情都只是过去，再也不能回头。这个世界上即便看来像回头的事，也都是面对着完成的。我们可以转身，但是不必回头。即便是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走错了，你也应该转身，大步的朝对的方向走去，而不是回头怨声说自己错了。接下来继续要为你推荐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任逍遥》，这是小虫特地为任贤齐在《神雕侠侣》这部剧当中

新的征程已经拉开了序幕，或许你意气风发，早已经绘就了梦想日记，又或者你的生活此时此刻并不如意，充满着坎坷。不过没有关系，成败都已经是过去，未来美好的画卷已经铺开。节后的第一天，写下你的心愿，为自己来加油，为崭新的明天继续努力。接下来要推荐给你的这首歌呢，我想可以让人找到一种来自那个时代的感动。这首《错的人》有吴克群的创作在里面。论音乐性，这首歌的旋律和配器高低起伏一应俱全；论上口度和共鸣性，这首歌曲更是轻易的就能够让人听一两遍就好感大增。与你一起分享萧亚轩这首《错的人》。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5:45。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林忆莲的一首《南方的风》。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是一个怀旧的人呢？还是会觉得那个年代的歌好听？还是会觉得那个年代的人可爱？还是觉得南方的风是暖的？

每个人一路走来，并非上天不公平，并非资质有多差，而最致命的是没有毅力。请每个朋友都不要再迷茫，不要再停步不前。不管你在做什么，要做什么，一旦开始就要坚持下去，你始终会成为那个无与伦比的自己。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一位老牌歌手，来听听张学友《心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你发现没，人在听歌的时候总喜欢胡思乱想。那刚才听许巍的这首《曾经的你》，还真想了一下，以前的我是什么样了呢？以前的我会抱着很多的想法啊，觉得只要是我努力，没什么事儿是我干不成的。后来我就发现，只要我努力，有些事儿还是干不成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的事情既然无能为力，咱们就接受它。有一些事儿呢，如果说咱们能够努力改变，那么咱们就把它开开心心的，然后踏踏实实的坚持下去，努力的做好。继续来听到郭富城所带来的《对你爱不完》。

之所以会心累，就是往往徘徊在坚持和放弃之间举棋不定。人之所以会痛苦，就是追求的太多。人之所以不快乐，就是计较的太多。人之所以会烦恼，就是记性太好，该记的不该记的都会留在记忆里。其实痛苦并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你自己修养还不够，学会放下，别让自己活得太累了。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6:16。接下来陪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刘力扬的《提线木偶》。

很喜欢这首歌曲的节奏，哎，很洒脱，很自然，看似无意，其实是有心之作。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都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的简单。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说呢，一位渔夫来到河边捕鱼，青蛙吓得要往水里边跳，水中的鱼儿看见了，心想说，这人大概是要准备捉青蛙的。渔夫撒网到河里，鱼和青蛙都被捞进了鱼篓里。鱼篓里边的鱼还自言自语地说，哎，真是太不幸了，我受到了青蛙的牵连才被捕到网里的。有的时候一件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看上去似乎是偶然，其实是一种必然。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其实好多的事儿啊，放下来才知道到底有多轻松，而好多的人呢，走开了才会明白到底有多

一首歌曲听上一百遍，你会不会觉得很腻呢？我相信早已经不想再听到它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位歌手唱一首歌曲很有可能会唱上一千遍，甚至还不止一千遍，因为他会被要求在任何场合之下都要来唱这样一首歌曲，凡是有活动，凡是有演唱会，他都要来唱。所以也有很多进入到职场之后的朋友会警戒地说，如果你喜欢一件事物的话，不要很轻易地就把这件事或者这一个东西呢变成你自己的职业，天天去接触它，也许你就会觉得它并不那么的美好。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6:46。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周传雄《寂寞轰炸》。

一个人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就要去见识更大的世界，认识更多奇妙的人，涉及更广的知识。你不需要别人过多的称赞，因为你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好。内心的强大永远胜过外表的浮华。听一首歌，告诉自己其实你已经很棒了。送上这首《夜晚》，来自于吴卓远。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他们很喜欢看奇葩说这个节目，那其实这个节目看上去虽然很闹啊，或者是言语很出位，可是有一些辩题他们是真心就是为现在的一些现象啊，或是大家的困扰而设置的，所以其实每个人说出来的话都是由心而发，你会在里面看到很多不同的观点，也有一些观点会打动你的心，所以我才在想这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爱看，因为总有一句话或许戳中到你内心最脆弱的那一块地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 By2 的歌曲发呆。

感情它是不受理智所控制的，就好比如说你陷入到了一段爱情当中吧，你会告诉自己要理智，可能不要进展那么快，不要掏心掏肺那么快，可是呢当你真正爱上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情感都是情不自禁的，自己都没有办法去控制。

0: 音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个人在舞台上表演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哈？对于我来说，一个人在舞台上唱歌倒是挺经常的，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舞台上来跳过舞。跳舞的大多也是跟其他人一起，还有一些群舞，所以如果要我一个人在台上跳舞呢，应该会紧张到不行吧。送上李克勤所带来的《失魂记》。

0: 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刚刚说到的这一段呢，其实可能对于你真的在争论当中并没有什么用，可是呢可以提醒大家，就是可以避免一些无意义的争吵，特别是在网络上大家都看不见对方的时候，会用很严苛的修辞去指责对方，那我们何不都放宽一些心态，不要变得那么的严苛，或者是不要让自己变得那么的吝啬哈。接下来听到陶喆所带来的小

停留在你过去生命里的那些人，你口口声声说着想要忘记他，可是呢，做到真正的忘记却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大部分的我们都是把这一些想要忘记的埋藏在心底，就是不去想的时候他可能不会跑出来，但是如果你触发了那个引擎的话，也许那一些回忆里的人跟事都全都跑出来了。

看看时间，现在是7:46。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丽琪，一首《12月11日天气晴》。

活的地球只是这个宇宙非常微小的一部分，在整个宇宙当中呢，还存在着我们太多太多未可知然后要去探索的世界了。而天上的星球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神秘又美好的存在。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袁惟仁，恋曲 LA。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